0: 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0: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3: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团圆。
4: 中秋节快乐，
5: 月饼节快 乐， 快乐，
6: 吃月饼啦。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3: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2026年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9: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

0: 源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66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上午的9点钟，各位中秋节上午好啊！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目前的话，市区的各路段通行的整体情况呢，还是非常之不错的。大多数路段都能够顺利通行啊，但是有一小部分的这个位置呢，稍微注意一下就行。现在啊，出城方向在琼州大道和高登街路口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交通拥挤和滞留这样的一个状况。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旁边这块啊，有车辆呢是临时停靠的，所以大家可能要走到中间车道上去，这样会更方便一些。高登街呢和中山南路路口的路段是继续的往琼州大道方向有明显的通行缓慢啊，这样的一个状态。 S81 海口联络线呢是往东线高速在出城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主要是集中在了龙桥互通、龙桥立交还有东线高速上去的第一个服务区啊，这一段是属于流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港口方面的一个情况。港口的话呢，需要重点提示大家，中秋国庆期间啊，确实在琼州海峡的南岸、北岸进港的这个路线，还有在进港的这个时间上的一个规定啊，都是不是那么完全相同的。首先呢，是提醒大家，整个国庆节期间啊，1号到7号，海岸新港啊，这是琼州海峡北岸，也就是涉及到的是广东往海口方向啊过来的司机和旅客，要注意，海岸新港这边呢是暂停了散客和大客车的过海业务，但是小车类的这个还是正常来运转的，包括货车类的啊，这个都是正常运转的。然后呢，在国庆节期间的1号到3号，在北岸的话是实行要提前6个小时才能进入到港区，比如说现在是早上的9点钟，也就是说你的船票啊必须是下午3点钟之前的船票才能够进入到港口，如果你是3点之后的，那就得顺着它这个路线往分流的区域走，而且港口周边呢也没有什么没买票的这个车可以有停放的停车场，这个是没有的，所以呢也需要大家卡好这个时间啊，尽量的在6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里面去。那如果你是从咱们海南啊，然后离岛要去广东或者去内地去玩，那么你就要考虑呢咱们海南这边的进出港的一个时间，尤其是进港的话，如果你是小客车类的，就是小车类的，那是提前2个小时才能进入到港口，如果是单纯的旅客，那么是提前4个小时凭着票啊才能够进入到航站楼。那进航站楼的话，你必须是比如说今天的话，你就得是今天的船票，而且是提前4个小时。也就是说呢，现在的时间点啊，能够进入到站里面的，就是中午1点钟之前的船票。如果你是下午的，那现在也是进不去的。所以这个时间上一定要去合理的安排一下。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刚刚最新发布的交通提示，这个呢是说到截止到9点钟，受到节假日出城车流量集中的影响，目前呢 S81 海口联络线龙桥互通路段、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路口路段、秋海大道和椰海大道路口路段、琼州大道和高登东街的交叉路口车流量大啊，请大家错峰出行，错峰出行确实已经

0: 已经是有点堵车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天气啊，今天呢目前显示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晴好的这样的一个天气，而且今天不下雨，朋友们啊，特别适合出行。明天的话是多云，然后到后天的话呢会有雷阵雨，所以就是前两天好好玩，哎，最后一天呢大家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调整一下，再迎接三天的工作日，后面就是一个长长的国庆假期了。今天的这个温度是25到33度啊，25到33度，中午的时候呢还是会比较热一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0: 一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5: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团圆。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8: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8: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9: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8: 交通954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9: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8: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10: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

0: 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9:13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路上开车的车主朋友们，大家中秋节快乐。声音呢依然来自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小长假中秋节特别节目啊，大家节日快乐，我是赵鑫。一如既往在小长假的第一天啊，节目当中来陪伴大家一起放假，一起回家。这个时候呢，路面当中啊，主要是出城方向的压力大啊，东线高速往龙桥立交这块儿，从刚上府城互通就在排队了，一直是没到龙桥呢啊，就从龙桥立交这边一直排到了凤翔东路这个上桥口。所以呢准备通过东线往定安方向出城的朋友们呢，大家可以往23国道去绕一下吧啊，现在的 S81 海口联络线已经是大排长队了。另外一个出城方向的主干道迎宾大道啊，过了恒大之后排队，行车量缓慢。在一海大道和龙坤南这个路口啊，也是啊出城方向的车流会更加的集中一些。目前呢，海文高速去文昌方向倒是整体通畅的啊。东线高速的话，刚刚说到了是龙桥，然后西线这边呢，还是在白莲互通，过了美安互通啊，美安大道这个位置的绕城以及下。

0: 了白莲互通之后排队。大丰互通这边倒是还好啊，海渝中线我看一下啊，海三高速这块呢暂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永兴压力会大一些，大家呀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吧。目前呢海口的绕城高速整体来说通行情况都是比较平稳的。大家今天回家的路上了吗？来打个招呼啊。冬明儿早上好，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如果大家有碰到路况消息啊，欢迎大家随时分享。我刚还说这个海三高速还好一些呢，结果小吴说呢刚上海三高速秋海互通这边就在堵着了。但是哦，确实是啊，刚刚大数据平台它没显示的那么明显，现在放大看的话，那确实刚上海三高速在秋海互通这个位置啊，绕城跟秋海互通这个位置现在是在排队的。大家如果有哪些路面当中的这个路况消息啊，欢迎朋友们随时来分享啊。深海蓝帕，
1: 谁说不下雨，南沙路刚刚下
0: 啊，
1: 下得很突然那么大。
0: 哦，那我就知道了啊，今天基本上呢还是局地，那就看大家这个局地你们会被局在哪里了。因为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分享过来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啊，局地在午后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所以它不一定这个阵雨会在什么时候下到哪里。大家如果有出门的话还是注意带好雨伞啊，做防晒也做防雨的准备吧。一粒豆，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啊。今天应该会是有很多朋友啊都在回家的路上，因为毕竟今天是中秋节当天嘛，大家得赶回家吃团圆饭啊，晚上还得一起赏月呢。那今年大家都说呀是15的月亮是17圆啊，得在后天。不过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分享到的这几天的天气啊，你看今天呢是阵雨或雷阵雨，24到33度，明天是多云，哎，好天气啊，24到35度，周日呢也是局地午后会有雷阵雨，但是这几天温度比较高吧，还不能说是太适宜啊，最高温度可能得有个35度左右。这么看来的话呢，雨不一定会很多，但是呢可能或多或少对于大家的出行有一丢丢的小影响哈，大家呢多加的注意一下啊。如果咱们有需要我们给大家提供到帮助的地方啊，也欢迎朋友们及时的来留言啊。看得出来真的是放假了，这会儿出门的朋友平台当中分享消息的朋友不那么多啊，但是肯定很多朋友是排队等着上高速呢吧。回家的回家，出去玩的出去玩啊，钓鱼的钓鱼，大哥又去钓鱼了。你们这会儿是在回家路上吗？还是加班的路上呢？有没有跟我一样是值班的朋友们呢？抽空啊，抽空来打个字儿，打个字儿分享一下吧。

的朋友们吧。君子好逑说他还在啊，365天都是搬砖。林花说呀，秋海大道下雨了哦，大家注意安全啊，但是看这天儿的话，这雨不会持续太久的。玉泽的花园他说，为什么学院路左转上椰海大道这个红绿灯这么堵呢？珍妮儿啊，看看是不是有事故呢？学院路上椰海大道啊，学院路在排长队。学院路上椰海大道，学院路在排长队啊。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从这块呢准备上椰海大道往迎宾大道去绕城的车多，出城方向，那就还是出城方向车多。迎宾大道现在出城啊，这个车已经排到凤翔路去了啊，就在迎宾和椰海大道这个路口，尾部呢已经排到凤翔路路口去了。上班的朋友们，大家辛苦了。飞友他说，这么晒会下雨吗？那有些朋友啊已经在雨中行驶了。

玉泽的花园，他说呀，没试过，等了三个红绿灯，终于挪到信号灯这儿了，那就是单纯的流量大吧。我估计这会儿还是出城方向的车要多一点嘛，因为它，你想咱们金盘片区呀、城西片区呀，如果是往椰海大道去绕城高速走迎宾大道的话呢，这个学院路它还真的是一个必经之路啊，所以说车多，大家呢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啊。如果说有碰到路况消息的话，随时给我们来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真妮儿啊，你听的歌，你这个曲风啊，跟我们真的不太一样。好正能量啊！

珍妮儿说最近这歌可火了，他是怎么火起来的呢？我都没听过啊，孤陋寡闻了。平常一般都是个二 G 网，跟不上你们这五 G 网。

像纵贯线说五百年沧海桑田哈，对，是跟着大家听长知识的哈。珍妮儿啊，给我大概解释了一下这个歌曲的来源，原来是这样啊。维策挖机说吃月饼了吗？都吃到了，大家都吃到了吧？阿毛说下午台里没人了吧？应该没有节目了吧？有的啊，今天下午是小强。我们节假日期间所有的快乐同行都会如约陪伴大家的啊，陪大家一起放假，一起加班，陪大家一起忙碌。

好正能量啊，一下子整个人精神都振奋起来了呢，好适合放假的第一天播出呀啊！大家呢走到哪儿了，一会儿分享分享啊，堵在哪里了，也可以及时的把这个路况消息给我们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今天咱们跑车的朋友中午还是你们的这个团圆饭一般是中午应该是晚上吃吧，像咱们海南啊，那就是晚上会收车收的比较早一点啦。对，美丽在上班呢啊，这几天啊每天都会有小伙伴来陪伴大家一起过节的。

感谢纵贯线的普及啊。他说呢，这首歌原唱是郁金健啊、哦，后来大家改编的。这两天如果还没有规划行程的朋友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回复门票啊，继续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门票或者是农场，这两天哎可以带着小朋友呢去到农村农场去玩一玩啊、反正基本上大半天的时间是肯定可以安排过去的了啊，下午的时候过去的。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刚才交警这边呢是发了一个交通提示，主要是针对到进出城的各主干道啊，是说到比如说呢像现在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的啊，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堵车，包括龙桥互通、龙桥立交以及东线高速的昌盛互通、十字路互通、海口往定安方向啊，这一段的话呢就是车特别的多，然后再加上路面上的整体的这个流量也很大，还有部分路段呢可能有这个交通事故啊，所以确实是容易出现一些拥堵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如果从海口市区往东线高速去的朋友，除了走 S81 海口联络线之外，也可以呢从迎宾大道上啊先上绕城高速往龙昆南互通，往阳山大道，然后往潭山东路，这样呢就直接到龙泉了，就能够避开从海口到定安一直到龙泉中间这一段的严重的交通拥堵情况。所以大家有必要的话啊，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走迎宾大道，然后呢阳山大道、潭山公路这样的一个绕行的路线，也能够比较快速的啊进入到东线高速的这个序列当中。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呢在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迎宾大道的出城方向直接呢已经滞留到了后面的凤翔东路路口的附近，同时呢这个路段上要左转弯去迎宾大道的椰海大道的这个车辆也挺多的，在椰海大道丁村路口包括凤翔湿地公园啊左转弯的这个方向都有排队，而且直接就排过来了，直行方位上反而没有太多的车辆，就都是出城的啊，都是要可能回去准备过中秋节的。包括呢迎宾大道的上绕城高速的上口现在也在堵车，现在是滞留到恒大文化旅游城的这个区域当中。秋海大道跟椰海大道的路口呢，它的一个堵车的交通节点啊，其实是过了红绿灯路口之后，在秋海延长线苍溪村红绿灯的这个区域当中也有明显的拥堵情况，过完了苍溪村这个红绿灯呢会稍微的好一点点啊，目前的话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西线高速从海口往儋州方向堵车的这个区域呢，一个是美鳌，另一个是白莲互通，然后呢是前面的靠近到延春岭的这一段上啊，就是高铁的老城镇的这个站上，目前的话呢是有明显的一个堵车情况，这个就是受到去西线的朋友们车流量比较大，同时呢也在中间夹杂了有交通事故发生所造成的一个堵车情况，目前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注意行车安全，避让事故现场。刚才呢是有朋友反馈到的，说是永湾路的北大华府门口的红绿灯有辆小轿车开到了绿化带上。

0: 应该是撞过去了。那目前的话呢，秀英大队这边呢已经派了警力前往到现场去处置。继续提醒大家港口方面的一个信息啊，目前琼州海峡呢是正常通航，那不管你是海口往广东还是广东往海口，首先是可以出发啊、其次呢就是不管是南岸还是北岸，整个的琼州海峡呢已经实现了全预约的过海模式，必须得提前预约购票，然后呢按照票面规定的时间啊，然后提前个两个小时，咱们南岸也就是从海口往广东方向，车辆提前两个小时，人员是提前四个小时。但是你如果是随车的司机和旅客啊，那你们都是两个小时，因为你们是属于车这一个整体的。但是如果你不带车过海，只是单纯的旅客过海，那就是两个小时啊，这个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的。刚才也看了一下，这个票还是挺充足的啊，尤其是新海港和秀英港这边的票务会更加的充足一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7: 路从经一百，月是故乡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敬意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8: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析。

0: 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我是把这个打开。
2: 哦，

0: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吧，欢迎回来啊，9:43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中秋假期的特别节目啊，各位中秋节快乐，我是赵鑫。如果大家呢在回家的路上、上班的路上、游玩的路上啊，碰到了哪些堵车路况或者是事故路况，欢迎朋友们随时的给我们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搜索到交通954来留言。刚才呢珍妮儿也在路况当中给大家分享了一下交警呢一直今天早上发布到的这个温馨提示哈，因为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而且又是中秋节的当天，所以呢开车回家的朋友啊肯定会比较多啊，每到这个节假日第一天呢都会出现明显的这高峰通行，像现在 S81 海口联络线龙桥互通路段、迎宾大道和椰海大道路口、秋海大道和椰海大道路口、琼州大道和高登东街的路口呢车流量都很大，大家啊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啊。如果说哪里有碰到事故的话可以及时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刚才呢这个永万路北大华府门口的红绿灯处小车开进绿化带，这个的话有交警赶往到现场了，咱们在现场的朋友啊一会儿按照交警的指挥来绕道通行，或者是缓慢的通过这个事故路段。星辰大海啊，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我们穿越，哎呦，这中秋和国庆长假之间呢也就隔了三天啊，从今天开始的话其实咱们海口呢有很多好玩的活动，咱们也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在游玩活动之前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云闪付啊、酷游海南的小程序去领一些消费券啊，比如说有机票的消费券、有酒店住宿的抵扣券，还

也有轮渡的优惠等等啊，让大家呢在海口玩得更加的轻松和实惠一些。而且呢，咱们昨天还是前天来着，我记着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有跟大家分享到岛内包括海口呢有些地方它在中秋节是有烟花秀的。海口的话，长影奇幻乐园这边呢是有烟花秀的啊，大家今天会有要带着孩子们去到长影玩的吗？记得啊，晚上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烟花秀。另外呢，骑楼这边啊也是有活动的。除此之外呀，我看看啊，电影公社也有，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也有，火山口也有，东寨港红树林啊，骑楼老街这就不用说了吧，刚才一直到27号啊都有骑楼海洋丰收季的活动，有这个海洋市集呀，文艺市集呀，非遗体验啊等等啊，包括呢在国庆期间骑楼呢还有老街红潮骑楼快闪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海边的话，基本上这一到了节假日呢，我们整个海口的海岸线周边都会非常的热闹了。所以大家这个假期啊，你们这两天有啥计划跟安排呢？国庆期间是准备留守在岛内呢，还是准备要出岛呢？大家一会儿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咱们在假期的第一天，有很多朋友是堵在路上的，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陪伴吧，希望大家呢回家之路顺畅啊。隐士啊说中秋快乐，中秋快乐，咱们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回家的路上啊，在听听节目的同时呢能够堵车不堵心啊，堵车不堵心。

张海通说呀，在长影奇幻乐园南海大道段好多牛在路上呢。哎呀，收到了啊，咱们让交警去驱赶一下吧。这会儿啊，纵贯线说这个是哪里啊？凌晨12:30，云洞吗？云洞这么晚还有活动啊？

阿甘说啊，所有的听节目的车友们，大家中秋节快乐啊，大家中秋节快乐。这个我们海口的海岸线呢，在滨海海岸线上，从明天开始的27号啊，在新不岛新海湾这边呢，有一个2026年自贸港龙乡村龙舟大赛海口站哦。省内的很多支乡村的龙舟队呀、会在现场比赛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荣山寮啊有日落喜剧大会，还有海边可持续市集、画展、宠物音乐会各种各样的活动，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今天开始一直到国庆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啊、也有各种海上垂钓的优惠套餐哦。到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今天晚上会出门赏月吗？像每年的中秋节当天啊，云洞啊、天空之山呀、自在湾这边的都是赏月的一个非常好的点位。东坡老码头也有这个游船，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去逛一逛。欢迎福报啊，中秋节快乐。海口的活动呢还是挺多的，如果不打算出门啊，或者是不回老家的朋友，也可以在海口呢来好好的感受一下咱们海口中秋的这种氛围。

来吧，继续提示一下大家啊，目前这个时候呢，出城方向的行车压力很大，像迎宾大道跟叶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东线高速从，哎呦，这会儿啊，从这个五公祠路口过了之后啊，琼州大道跟高登东街的路口稍微堵一会儿，过来之后经过下坎村这个位置，在上府城互通就开始排着了，车呢基本上是从这个龙桥立交这边一口气儿啊排过来，481啊排到了府城户。

通这边，包括呢从龙昆南互通进入绕城高速，现在也不是很轻松哦，队伍排的都比较长啊。海三高速这块的话，哎呦，这个秋海互通这边上了绕城之后啊，往观澜湖互通方向已经停堵的了。不过呢，整体来说秋海大道还行哈。大家呀，海三高速这块呢，它是分几段在排队。一段呢是秋海互通海口绕城这个位置，另外一段呢是在永兴互通有一点堵啊。只要过了永兴互通啊，海三高速这边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可以的。君子好球说呢，东线高速海口到龙桥段啊，可以走应急车道，大家都不走，都要堵在两车道。对哦，朋友们，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啊，在东线龙泉到海口到龙桥这龙泉这一段呢，这个应急车道可以临时借用的哦。这个应急车道在这个时候是可以临时借用的啊，这会儿你走是不会被拍的。大家可以从这个位置稍微来变个道吧，尽量不要全部都挤在路口了。但是吧，你说平常不能走，到了节假日这个时候走吧，好多朋友他又不敢走了啊。现场应该是有交警在的啊，咱们也希望交警呢能够及时的给大家做一下指挥。一定要多控制好车距和车速，注意安全哦。因为像这些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呢，它也是事故的多发路段啊。咱们经常交警发布提示的时候呢会有提到，所以大家要小心慢行哦。

0: 来，我们先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宣传啊，稍后呢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大家有路况呀，还是可以随时分享过来的哦。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

0: 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上午的十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还是重点提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呢，整个的早上啊，就是它一直是出城方向的这个车特别特别的多。我们也重点提醒大家啊，你比如说现在呢，如果有朋友是要上东线高速，因为东线高速在龙桥立交这一段呢有堵车，而且是堵得完全走不动啊，所以已经导致了龙桥互通、龙昆南互通以及从龙昆南互通往龙桥互通的匝道整个的都在堵啊，非常严重的这种交通拥堵，包括 S8 海口联络线、椰海互通啊、纳梅立交桥以及那迎宾大道的北往南出城方向，像碧桂园公园上城、恒大文化旅游城啊，包括前面恒大跃龙府，整个的这个堵车都很严重。目前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啊。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可能就是要赶着中午的这个时间点啊回去团聚啊，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想，我今天假期不能浪费，我还是得出去玩，这会儿已经十点钟了，就是出城的一个真正的高峰流量，让大家再错峰的话可能有些朋友就不是很愿意了啊。但是呢确实路面上比较的拥堵，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能够错峰的情况下，适当的可以考虑错峰出行，另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啊，要多多观察这个路面的一个情况，可以打开各种导航的地图看一眼，选择一条比较不那么拥堵的这个路线。最后一方面的话，就是一定要注意在经过有事故的或者是严重拥堵的这个位置，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啊，保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避免呢出现交通事故或者是小刮小蹭啊，但是呢非常影响行程安排的这样的一些事情，这个呢要重点注意一下。那如果你是去西线高速的啊，其实我们更建议大家，比如说你去西线高速，如果你在灵山，那么你上绕城高速然后往西线高速啊，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说你在府城这个片区的话，我们其实更建议你呢可以考虑啊，比如说直接先走市区啊，什么滨江路啊、红城湖啊，或者是考虑到海修快速路啊，然后呢直接就上到G15 深海高速啊，或者就往西线高速，这样去走的话会好很多。因为一方面首先呢是迎宾大道跟 S8 海口联络线上不去，另一方面呢椰海大道本身也在堵车。那如果说你是在特别是啊，比如说白龙南、白龙北片区啊，或者是国兴大道以北的这个片区的一些区域，那真的是可以先走快速路，哎，然后直接呢比如说从长同路这边走了，从长天路这边上绕城高速了，又或者呢走深海高速啊，然后去西线高速，那这样的话呢都还算是比较顺利，也能够比较快速的啊就到达这个高速上，不用呢往府城这边来走了。我们也继续提醒大家，去西线高速的朋友们，那现在在美安互通、美鳌的这个位置还有白莲互通，多多少少呢都是有一些堵车的，但是这一段不至于到严重拥堵或者说完全走不动的啊这样的一个程度，它只是整体通行的这个速度比较缓慢。多车道并行的情况下，开在超车道的朋友们，你这个车速要往上提一提啊，不要开得太慢，开得太慢的话反而容易呢出现这个故障或者是事故的一个情况。海文高速现在一方面是在到跟海口绕城交接，就是眼峰枢纽的这个地方往罗牛山互通，这个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大概堵车长度呢有个400米左右。桂林洋互通这块呢也堵了一点点啊，然后前方的大直坡这块是最严重的一个拥堵区域，长达一公里以上都在堵车，暂时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交警指挥中心呢也是多次啊发这个交通提示，在今天出城方向的流量特别大的情况下呢，一方面是提醒大家能考虑错峰出行就错峰出行，另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不发生事故可能就已经是最好的一个通行的线路啊，包括最快的一个通行的线路了。 港口方面的话，目前琼州海峡呢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的计划呢，就提前预约购票。不管你是离岛还是从外地回海南啊，那你都需要呢提前预约购票。而且这个票务的话，相对来说，像粤海铁的南港和北港，它的燃油车还比较充足啊，但是新能源车呢就确实是票比较少了。那如果你是新能源的车辆，优先考虑呢从新海港啊或者秀英港来出发，这样的话票务会更多啊，更方便大家买到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6: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团圆。
7: 中秋节快乐，
8: 月饼节快乐，
9: 吃月饼啦。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0: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0: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2: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2: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而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7: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4: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7: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

0: 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玲花说啊，节假日呢走环岛旅游公路，不用在高速堵着啊。是，如果可以的话啊，大家也可以选择走一下环岛旅游公路。但是呢，很多朋友他赶着回家呀，希望这个回家的速度更快一点呀啊，能够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情吧。咱们反正路上啊，一定要小心慢行啊，多注意一下安全。如果说有路况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及时把路况消息来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哪些需要咱们给大家提供到帮助的地方呢，也可以及时的来反馈和留言。哎呀，这会儿这个海三高速哦，永兴过了永兴互通这一段，以及刚上秋海准备往海三高速走啊，现在滞留的车辆都很多啊。包括呢上了秋海互通之后，通过绕城高速，车呢已经排到观澜湖互通这边了。阳山大道啊往观澜湖方向走的流量呢现在也比较集中。还有一个位置呢就是迎宾大道，现在上龙昆南互通往绕城，再通过这个匝道口去到东线，目前要等很久。这个车呢是从龙昆南一路过来啊，过了凤翔路口就在排队。现在呢大家要缓慢的挪动到迎宾大道和椰海大道路口，然后呢再缓慢的往前挪，因为整段的迎宾大道从上绕城到龙昆南迎宾大道这个路口啊都已经排满车了啊。包括呢通过匝道走龙昆南互通上到绕城，然后再从绕城上到东线，都连在一块儿了。现在这个车呀已经是从这个龙泉镇政府这个位置十字路互通了，从十字路互通这边一口气儿排到了阜城互通。所以呢准备走东线出城的朋友，还是建议大家咱们尽量往国道方向去绕一下吧啊，走一下这个23国道。目前东线高速这边的压力有点太大了。椰海大道的南渡江大桥这块啊，继续的往这个海文高速方向，现在呢也是滞留情况很明显啊。不知道南渡江大桥这边有没有事故啊，这块的车排队排得很长哎。快速路上面一到节假日就很畅通了，基本上是没啥问题的啊。然后呢西线从

老城，也就是白莲互通到美安互通之间，准备往城外方向也在堵。所以说一到节假日，这基本上都集中在了出城的方向。市区当中还好，海文高速的话暂时还行，但是呢，在海口市区的海府立交下到国兴大道之后啊，从上琼州大桥这个上桥口就在排，一口气儿呢是排到了海府立交桥的桥面上下桥口，都赶着回家，能够理解啦。因为你这会儿让大家去错峰出行，其实也很难了，因为赶着回家吃中午的团圆饭呢。很难错峰啊，只能说是，如果往这儿走的话呢，大家就多注意一下安全啊，尽量的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有呢，就是高速上面都拥堵的情况下，大家可以适当的考虑往国道的位置去绕行一下啊，尽量避开这些拥堵和事故路段。基本上这些拥堵的位置呢，都有交警在现场进行指挥和引导啦，大家可以根据现场交警的指挥和引导来通行。奔跑的牛，中秋节快乐！

0: 听大家分享过来的语音消息，是说到路况了吗？
1: 绕从高速机场往老城方向过完观澜湖，一个大慢挂，速度拦住了两条车道，左边两条车道。
0: 嗯，绕城高速过了观澜湖互通，那就是往老城这个方向，明显看着是在堵车呢啊。观澜湖互通这边呢，堵车还比较严重一点，是因为有事故的影响啊。已经排在这儿的朋友啊，也是真没地方好绕了啊，大家只能耐心等一等了。

刚刚呢，有朋友说这个平台呀、太坏了。彭海威说，中秋节一整个白天都不给奖励啊，把奖励呢放在下午的六点钟以后。你说怎么让回家，让司机朋友们回家去吃团圆饭呢？这就是商家嘛，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吧。而且，奖励放在晚上六点钟以后。根据你们平常的经验，会有那么多单吗？因为可能大家都回家。

0: G 的风，中秋快乐，不用质疑啊，这问号是不小心打出来的吗？上班要怎么回家呢？这就是外地的孩子没有办法啊，因为工作了之后，尤其是跟父母相隔两地的话，就身不由己啊，所以很羡慕咱们本地的朋友啊，离得比较近，你哪怕是当天一个往返，如果回个文昌都可以啊。来吧，听一听夫子啊分享过来的消息。你好。
1: 耶，大道耶，大道和新大道，大道交叉口往西一点点，有两辆车能追尾了。去往东的方向，请注意避让。
0: 椰海大道和新大洲大道的交叉路口，我哎呦，西往东方向，现在可能这块呢它还没有大堵，但是呢车流量也不小啊，主要是南渡江大桥段啊压力更大。上一个时段还说呢，说这个海文高速现在整体通行还可以，不过呢现在看过去的话，眼峰互通那边啊已经在堵车了啊，所有出城方向的话基本上这些主干道上面都在有压力了。风铃，
2: 美丽美丽美丽，
0: 哎呀，
2: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
0: 有点太兴奋了啊，中秋快乐，中秋快乐，大家今天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早一点收车回家吧。

0: 来继续听大家分享过来的语音消息。
1: 首先，中秋节快乐。
2: 嗯，中秋节快乐。
1: 我今天要接单，从早上，我昨天抢那个预约单，早上5点到4点半起来，到现在还没接空。今天单真的太多了，还爆单了。
0: 哎呦，那恭喜恭喜啊！
1: 那爷这是在桂林杨八九城这边，爷这是送机就没有接到过单，上来就这是到学校送机场去收了。
0: 嗯，可能哎，是不是那边一下子连休13天呀？同学们都回家，所以可能那边的单就多啊。流浪狗节日快乐，节日快乐。风铃是带娃去琼海溯溪了啊，挺好的。哎呦，这天儿也刚好合适呀。我们工会有发月饼，我们单位的工会有发月饼啊。流浪狗说还在公司值班呢，听节目啊，辛苦。其实今天有好多朋友刚刚有分享啊，都已经在这个上班和工作的路上了。坚守一线的朋友，大家辛苦了，自己记得吃月饼哦。

0: 清风随你兵哥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啊！来听一听新生源。
1: 对，就是八九村这边好多都是休息13连长。
0: 说什么？
1: 对，就是八九村这边好多都是休息13连长，连续休息。
0: 没太听。
1: 昨天还有出了两个事回成都的。
0: 事故吗？没太听明白，要不您一会儿停好车发个文字消息过来啊。浪淘沙呀，他说海文大桥往文昌方向啊，这个红绿灯设置不太合理啊，今天出城高峰了呀，大排长队啊。海文大桥往文昌的这个方向，不只是这一个路口在排队在堵车啊，咱们今天上午的话呢，几乎所有出城方向的这些必经路段，东线S81 海口联络线到东线高速、绕城高速、海三高速、西线的美安到白莲互通之间都在堵车。现在呢是刚刚有朋友说这个观澜湖互通啊，绕城观澜湖互通往老城方向呢，是因为有事故，它还是占了两条车道，所以呢这块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啊，堵的情况也非常明显，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

0: 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才呢，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海文大桥啊，说是往文昌方向，红绿灯设置的不是很合理。那你说的是靠咱们海口江东这边呢，还是说已经下去了往文昌那边啊？可以说的更清楚和更具体一些。反正意思呢，就是说出城的一个高峰期，往文昌方向的绿灯时间和往海口方向的绿灯时间是一样的啊，觉得呢应该稍微调整一下。您可以把这个路口说的更具体一些，我们好知道是该给总队去反映呢，还是说给咱们海口这边来反映啊，这样的话能够节省一些时间，快一点去处理到这个问题。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有朋友建议大家啊，说在节假日的时候呢，高速上就尽量减少行驶，哎，适当的可以考虑一下旅游公路，尤其是本来就是打算出去玩的朋友们啊，适当的是可以考虑一下旅游公路的，风景也不错啊，路况其实也还可以，它只是说呢限速没有像高速上那么高，大家可以一路奔驰啊，走得更快。但是高速其实现在也高不起来，快不起来。像是东线高速的话，虽然说上东线高速的过程，你比如说呢，像娜美丽江桥、像椰海互通，还有 S8 海口联络线，这个确实是在改善的啊。但是你上的高速上，整个东线高速呢，目前的话，像龙桥、到龙泉，一直到定安，这个都是严重交通拥堵的。这个中间堵车长度呢，至少有3-4公里啊，它都非常非常的慢，所以确实也是影响比较大。建议大家适当的考虑一下，比如说从阳山大道然后往潭山公路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直接从龙泉这边来上高速。但是阳山大道在往观澜湖的这个红绿灯路口，目前的话也是有堵车和滞留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堵车长度呢大概在200到300米左右。另外中线高速啊，中线高速从秋海互通上来之后到永兴，往美安，这个中间呢都是滞留较多，暂时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这一路都是挺堵的，只能说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可能就已经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啊。还有西线高速是从咱们海口方向，目前的话整个的海口的东往西在绕城高速上，一个是观澜湖互通快到秋海互通受到事故的影响，这个堵车的长度已经至少有2公里，基本上呢是排过了观澜湖互通，直接奔着龙科南互通就去了，所以确实堵车挺严重的。然后再往前开呢，美安、美鳌啊，然后到白莲互通往西线高速的方向，这个也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啊，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的话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因为绕行的话都需要的比较远，需要大家从海口出发的时候就选择旅游公路来正常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

0: 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1: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0: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前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1: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章牧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4: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6: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6: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3: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3: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路从经一百，与时共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8: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

0: 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九五。

0: 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漫长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然是我们中秋节的特别节目啊！大家节日快乐，我是赵鑫。刚刚呢，有朋友说到了关于海文大桥出城方向的这个信号灯啊，应该要调整一下它的配时啊。浪淘沙是刚刚说这个没车的方向和排队的方向啊，当时是一样的。然后阿军呢，估计也是经过了这个位置啊，就说到的是海文大桥前还没上桥呢，从海口去文昌的方向。他说过桥之后啊，也是一样要调整。那这个理解来看的话，应该是给海口交警来反馈哦。莲花说，丁村椰海大道左拐迎宾大道啊。直行的是一条道都不让，是怎么个回事啊？堵车吗？迎宾大道、椰海大道，它没法让了，现在这块已经是完全都堵在一块了啊。包括呢，从龙昆南这边过来的车，现在的行车压力也是非常非常大。大家呀，都堵在哪里了？多注意一下安全吧啊！因为今天早上的话，有好多位置，特别是像观澜湖互通那块，它是因为有明显的交通事故，所以排队的车辆会更长。不用歌声在路上，小心慢行，多注意安全。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如果啊有事故路况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把事故路况和堵车路况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啊，搜索到交通954来给我们留言。今天的话呢，还是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出现，所以呢大家啊一定得要记得啊，出门的时候呢带好这个雨具，防雨又防晒。根据交警发布到的这个温馨提示啊，咱们来提醒一下大家，绕城高速的东往西方向观澜湖互通路段呢受到事故的影响啊，车多缓行啊，大家尽量的要注意靠边通行，或者是来提前到绕行吧啊。观澜湖互通那边呢是因为有交通事故，注意一下提前来选择到绕行。

要行。然后呢，除了回家之外啊，留在海口的朋友啊，咱们其实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啊，比如说像骑楼老街，刚刚有给大家介绍过，中秋啊、国庆期间呢，是一直持续性的有活动的。非遗馆呢，可以去体验这个贝壳彩绘啊，还有汉服的巡游。今天晚上如果是去赏月的话呢，像云洞啊、天空之山呀、自在湾呐、假日海滩、西秀海滩啊，这些呢都是咱们非常适合的一个赏月集合地。家里面想带着小朋友出去，做一下手工啊，或者是学习一些新的知识的话呢，可以带他们去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海瑞文化公园，还有电影公社啊，这边呢都是有活动可以让小朋友们上手去尝试的。大家都知道这几年咱们海口有开了很多的农场啊，西溪农场啊，前两天还看到一个大树农场，是不是针对小朋友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我们跟大家一直来分享到的这个农农村农场。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平台当中回复门票或者是回复农场啊，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在海口周边的椰海大道上面，大家过去也会非常的方便，直接回复门票或者是农场。

0: 来继续听一听大家分享过来的消息啊。啊，中秋节快乐啊，中秋节快乐。
1: 大兴，中秋节快乐。
0: 嗯，中秋节快乐，准备去哪儿呢？
1: 节日你还没上班，就去找家祝大家你辛苦了，给人民带来了好的节目，听到了很多关于交通的地方，你太棒了！
0: 哎呦，谢谢啊！其实这个班啊，也不是多么的辛苦哈，因为我很快就要下班了。但是呢，我们下午还会有啊，下午是小强，继续陪伴大家这个快乐同行啊。节假日的时候啊，每一天都会有主持人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大家的啊，所以大家呢有啥路况消息可以记得分享，有啥需要我们给大家提供到帮助的地方也可以记得留言。

来看看大家在平台当中分享过来的消息啊，刚哥节日快乐。小鱼说呀，今天休假啊，正好呢是在回家的路上。那刚好呀，回家可以安安心心的啊，过一个中秋节挺好的，能在假期的时候休个假，回家跟家人一起团圆的话，其实也让人挺羡慕啦。我刚刚不也说了嘛，我们这些外地的孩子还是挺羡慕咱本地孩子的啊，随时都可以在假期的时候回家。歌曲没有变速啊，刚刚呢忘了把这个麦克风拉下来了，清了清嗓子，所以呢就把刚刚清嗓子的那一段呢切掉了。大家可能在正常听的过程当中呢，好像觉得有一点点小奇怪啊，没有其他的问题，也没有故障，放心吧朋友们。今天呢是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啊，这会儿呀出城的方向，不管你是走龙昆南，从迎宾大道经过绕城高速啊，再上东线高速，这个东线这个绕城啊，绕城啊，它是观澜湖互通段呢有交通事故，所以呢东往西去老城这个方向呢现在就堵得非常的严重，就从观澜湖互通这边呢一口气已经堵到龙桥互通去了，所以大家要必须绕行了啊。出海口走东线高速的朋友，目前从迎宾大道上绕城现在也上不去了，也是排着呢。海口联络线这边同样啊排队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所以大家要注意安全了，咱们尽量的往国道方向去绕吧。这个高速啊，虽然说它通行会让大家节省不少的时间，但是呢压力现在真的非常大啊。另外一个呢是关于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呀刚刚分享过来，中午这个时间段啊，未来三个小时差不多是从11点到2点钟之间，这个时间段呢局地会有一些阵雨或雷阵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带好雨具啊，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在10:58啊，稍后呢在警方路况呀，咱们让珍妮儿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目前我们市区当中的这些拥堵的位置和事故路段啊，要提醒大家多注意的事项。我们今天上午的快乐同行就陪伴到这里啦，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记得吃月饼哦。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啊，高速方面几乎就是全线飘红。如果现在有朋友呢是从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出城方向，那这个确实是挺堵的啊，上桥口。

0: 桥面上，包括一直到白驹大道这边，现在都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几乎是完全走不动啊，非常的慢，通行呢是不太好走的。进入到海湾高速，然后那么在眼峰枢纽、罗牛山互通，还有到前方的大智坡互通过去，这个都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啊，是真的是有点走不太动，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交警主任中心呢也多次发了交通提示，是有比较明显的堵车和走不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在也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确实是挺堵的。包括从江东呢，想要经过海湾大桥，然后往文昌方向，也有朋友说绿灯时间比较短，那么受到这个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呢，也有排队情况，排队长度呢大概在个两三百米啊，就确实是挺长的。东线高速这边的话，主要是出城方向，那么从椰海互通开始，然后前面的龙桥互通到龙泉互通的中间这一段严重交通拥堵，走不动。绕城高速观澜湖互通这块的交通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路段正在不断的去恢复啊，这样的一个过程，目前的话影响不大，它属于是缓慢的在现场去通行的一个状态，倒是没有完全的停滞。然后中线高速呢，主要还是从秋海互通到永兴互通啊，这一段的交通流量会更大一些。另外在南海大道上跟迎宾路路口的路段啊，这个是迎宾路，就是到老城了，迎宾半岛这一块，包括在南海大道往城江北路的青龙路的啊，这个路口都是有滞留，而且它是往老城的这个镇上在堵车。那么高速方面的话呢，是从美安互通、美鳌，然后到前面的白莲互通，这个堵车情况也较为严重。但是这会儿有一些好转的是，它是流量正在减少。堵车的地方主要是白莲互通，到了大丰互通呢，就稍微能好一些些。包括前方的话，过完了富力红树湾，到这福山互通这边就慢慢的好很多了。过完了福山互通往西线高速啊，这个就非常的顺畅。基本上的这个堵车呢，还是集中在了海口的周边啊，这个绕城高速啊，高速上的这样的一些位置。一方面呢，请大家能错峰出行就错峰出行，另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不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呢，就是到上午的11点钟，慢慢的各个商圈周边的路段开始逐渐的有一些流量增加啊，特别是像停车场的这个出入口啊，或者是一些沿着这个商场的旁边，因为停车场出入口有堵车，然后左侧的这个车道呢也不太好走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通行的状态。各位呢一定要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或者是好朋友一起呢拼车出行，这样也是比较方便的。那中秋节可能从今天下午开始呢，有很多朋友会去到像海边呐、或者是公园啊，去遛弯啊，或者休闲啊等等啊。那可能像假日海滩，从下午的3点到4点就有可能这个停车场饱和，包括呢像万绿园这边的一个停车的位置可能都会比较紧张，提前早做打算啊，出门之前呢看一眼这个导航的地图，规划一下停车的位置。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 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

0: 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文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4: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3: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4: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3: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4: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3: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一宿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

0: 不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重点还是继续关注到的高速方面啊，特别是你像西线高速，西线高速目前的话呢，在澄迈往儋州方向，富力红树湾互通这一段啊，大概至少有个2到3公里，通行的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缓慢。后方的车的尾部呢，陆陆续续的已经接近到大丰互通的这个区域当中，这个堵车情况是较为严重的。在白岭互通这里呢，也有将近2到3公里啊，是通行比较缓慢，而且白岭互通这块的拥堵呢，已经影响到了美鳌大桥啊，包括美安互通这块呢，都有严重的堵车情况，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会比较的缓慢。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啊，因为新海港这边过海通道的一个变化，所以G15沈海高速公路去到新海港的这个匝道，目前呢就是封闭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需要大家从别的这个路线上前往到港口，尤其是新海港这边的一个过海的小车类的，需要大家走的是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啊，然后前往到港口。这个路线上的一个变化呢，要注意一下。中线高速如果是从市区出发，那么在秋海互通的时候就开始堵车，前面一直到美安互通之后才会逐渐的有所好转，通行的这个效率也是比较低的。然后在绕城高速的观澜湖互通东往西方向啊，现在整体堵车长度呢大概在2公里左右。迎宾大道上绕城高速上桥的附近这块呢也是堵车比较厉害，咱们有听众朋友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啊，说真的好堵啊，是有点堵车的啊。过完了龙科南互通，如果你是往东线高速，那么在整个主干道的绕城高速的这一段还是可以来走的，但是一旦进入到龙桥互通，那就真的是完全走不动。但是如果你选择阳山大道，一个呢是在阳山大道观澜湖新城的这个路口目前是有滞留，通行呢也非常的缓慢。另一方面呢，是在观澜湖度假区然后到观澜湖观月啊，就这个位置附近目前的话呢，路口处也是有严重的拥堵情况，因为这个位置上呢是可以转入到旁边去，从昌盛互通来上东线高速，也有的朋友呢会从这个地方继续沿着阳山大道走，然后走潭山东路，从龙泉来上高速啊，所以这块呢就是导致拥堵的一个分岔口的原因。东线高速目前的话，直接堵车长度至少有4-5公里啊，就非常非常的缓慢。它从S8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就开始堵车，包括海航城以及椰海互通，这个都是堵的。然后前面一直差不多是过了龙泉啊，才会逐渐的有所好转。海文高速的话，一个是眼峰枢纽这里呢有大概2-3公里啊，是通行缓慢。另一方面就是大直坡这个位置的话，是去大直坡的车流量特别大，然后往镇上拐的这个路呢不是特别好下去啊，所以也是有严重的堵车。那目前也是滞留有个3-4公里，挺长的啊，这个路线。建议大家能错峰出行的话考虑错峰出行，实在是不能够错峰出行，也建议呢保证行车安全啊，尤其是把自己的这个车速和车距控制一下。另外呢，在市区里边，世纪大桥往海淀岛方向，在桥面的比较中段的这个位置，是往海淀岛方向有交通事故啊。这个事故呢现在导致往世纪大桥下桥的这个位置上有严重的拥堵，目前的话呢堵车至少有个100-200米啊，通行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如果说从龙坤北上世纪大桥的，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小心慢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小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见面约109至166。

0: 平米新四代奢君，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必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8: 路从经一百，月时光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9: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1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

0: 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首先是重点提示各位啊，目前的话呢，在世纪大桥从市区往海淀岛方向，世纪大桥的中段这块儿，目前的话呢是有特殊的交通情况发生，不过呢，目前交警也到了啊，120也在处置了，所以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就注意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或者是交警的指挥，来有序的行驶就可以了。除了世纪大桥这个位置之外，目前的话，市区里面的一个交通通行状况确实是正在逐渐的好转啊。比如说呢，像之前说到的从国兴上琼州大桥的上桥口，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路口的出城方向，椰海互通的桥上面往 S81 海口联络线，以及呢在秋海大道和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这个都好转了非常多啊，基本上都是逐渐的能够顺畅通行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高速方面

0: 的一个堵车，可真是一点都没有放松。现在呢，去东线高速的，从龙桥互通，然后到龙桥立交，再到前方的龙泉的位置，现在都是有严重的交通拥堵情况。目前短时间之内啊，可能没有太大的缓解。同时呢，在中线高速从秋海互通，再继续的往美安互通的这个方向，现在也是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城方向堵车堵得更厉害，进城方向还是挺不错的，所以表现得非常明显啊，就这个泾渭分明的，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尤其是不要强行的变道加塞儿。海文高速现在是眼峰互通的这一段上，至少堵车可能有个两三公里，然后前面的大直坡三江这个都在堵车，而且堵的情况还比较严重，尤其是大直坡这一段，现在的堵车长度已经有五六公里了，有些朋友的导航上面可能会显示甚至有六七公里啊，都是红色的。目前的话，一方面呢就是流量很大，另一方面在这个堵车的车流当中也确实是有交通事故，也请各位呢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避让事故现场前行。另外呢，在西线高速，一个是白莲互通，白莲互通前后啊都有一两公里在堵车，富力红树湾这里的堵车情况呢已经是滞留到了大丰互通，暂时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所以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还有朋友说节假日这个海三高速这边呢还有施工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目前的话也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拥堵。还有朋友说导航说海口警方提示东线高速龙泉附近可以使用应急车道，为了缓解拥堵。是的啊，它有一小部分的这个位置是可以来是去使用应急车道，但这个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咱们东线高速的话，从海口往定安方向有一段啊，它的旁边呢是专门有一个提示牌，这个提示牌上呢会显示啊，大家可以去使用应急车道的这样的一个牌子，当这个牌子面向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应急车道去使用。但是如果这个牌子是背着你的，你只是知道这儿有这个事儿啊，那你是不能进去的，就是你必须是看到那个牌子，或者是现场有交警提示你说啊，可以去到应急车道这边，它这里是有牌子，它那个牌子是可以转的啊，是可以转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7: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8: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8: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

0: 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挡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先来提醒大家，市区里边啊，世纪大桥往海淀岛方向之前严重堵车的这个特殊突发情况啊，仍然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服从现场交警或者是工作人员的指挥，来有序行驶啊，有序行驶。现在呢，已经滞留到了市民游客中心的匝道出口的这个地方。如果想要快速一些或者更顺畅一些，也可以优先考虑啊，从长堤路上然后往人民桥或者是往和平桥的这个方向来走，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问啊，说为什么中线高速往屯昌方向在屯昌的这一段啊这么的堵车啊，基本上呢是过完了屯昌互通，然后再往海三高速，也就是连接海三高速和24国道的这个位置啊，目前的话呢是有严重的拥堵情况，暂时还不是很清楚啊，是事故呢还是什么其他特殊原因，大概率是事故。

0: 我因为今天上午一上午都挺好的，然后是从12点钟左右开始，这边呢开始有一点堵车的，然后现在确实就堵得很严重了啊，这个后面可能得有7-8公里吧，都是严重的交通拥堵情况。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从文林高速附近这块啊，侍郎枢纽这块，看看是不是考虑选择其他路线来绕道行驶会更好一些。但是旁边呢，你比如说省道或者是国道的话，这个路线基本是并行的，里程会比高速稍微长一点，但是高速这边呢有将近7-8公里啊，都是严重的交通拥堵，所以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适当的考虑走一下24国道，这样呢能够避开那一段啊严重交通拥堵的一个位置。东线高速的话，快到定安，居丁互通还有黄竹的这一段上也是有比较严重的堵车，这个长度呢也得有个5-6公里那么长。海口往定安方向啊，目前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其实是稍有好转的，目前最堵车严重的区域是在昌盛互通的这个位置，然后主要呢是往定安方向在堵车长度呢大概有个2公里左右。然后中线高速的永兴互通这一段也是陆续的通行缓慢啊，这个通行缓慢的长度呢也有个2-3公里那么长。西线高速主要是白林互通这块在逐渐的改善，应该再过上一段时间呢会逐渐的好转，但是从大丰互通然后到福山啊，富力红树湾这个中间这一段都是严重交通拥堵的，尤其是出去玩的朋友们，建议大家呢适当的可以考虑一下啊，比如说呢直接去选择旅游公路，这样去通行呢就会更加的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自驾游嗨购一奖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7: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

0: 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2: 不从轻易白时光生命，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仙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3: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9: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8: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9: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8: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9: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8: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9: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8: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

0: 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自驾游嗨购意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8: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团圆。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1: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1: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0: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2: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2: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

0: 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路从今一百，月是共心灵。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

0: 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0: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8: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8: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2: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钟开放放票。徐文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6: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7: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团圆。
8: 中秋节快乐，
9: 月饼节快乐，
10: 吃月饼啦。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

0: 应急服务站。
1: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2: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2: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2: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0: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不要去点，头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在，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呀、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啊、你！

你说遇见了他，在你的心上，你傻笑就像看到我当初的模样，愿你歌唱快乐安康，胆小的跌跌撞撞，没有阻挡勇敢去闯。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

0: 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零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2: 路从经一百，月时共生命。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3: 这
6: 里是交通九五四，还。

0: 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自驾游嗨购一奖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6: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溪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美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6: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7: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7: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

0: 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

0: 赶紧撤离。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2: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湾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湾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0: 路从经一百，月是共生命。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5: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7: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8: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 交通九五四。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1: 一二三，走。我有
2: 一只沙漠里，我从来不是这首歌，唱错了，是不是傻？
1: 啊，对对对对，行，好，再来一遍哈。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7: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7: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路从经一百，月时光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

0: 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7: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8: 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第一天下午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呢是依然陪伴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快乐同行。各位下午好，各位中秋快乐，我是刘富贵。有缘千里来相会，我是人间刘富贵，掌声响起来。你我本无缘，全靠我充钱，所以在座的各位全都是我花钱请来的水军。水军你就得有水军的觉悟。哎，这个微信该发就得发了，互动该聊就得聊了啊。今天呢就是放假的第一天，中秋小长假第一天啊，三天的一个小长假。然后今天估计有很多朋友现在是不是要不然就已经快到家啦，或者是正在准备出去找一些好吃的。今天晚上打算怎么过呢？可以来聊一聊啊。当然了，今天我们依然同步开启点歌的环节。今天我们点歌很简单，点跟月亮有关的歌。跟月亮有关的歌你都知道哪些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跟月亮有关的歌曲，同时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小强也会跟

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跟这个月饼啊或者跟中秋节呀、有关的一些内容啊。今天我们就是一边唠嗑，然后一边听歌，一边乐乐呵呵，行吧。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啊，很快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来了，滴滴滴滴滴就已经来了啊。奔跑的牛说，今天是哪位主播带月饼了？带月饼来陪我们过中秋啊？嗯，月饼在家呢，没带。今年，哎呀，好消息！今天晚上我要吃月饼。我已经好多年中秋节其实没有吃过月饼了，因为每次我看到那个五仁的呀，说实话，这个五仁月饼我还没有到能喜欢吃它的年龄啊。虽然也已经差不多奔四了，但是我还没到那个喜欢吃五仁月饼、喜欢吃桃酥的那个年龄。我现在唯一喜欢的就是吃啊这个老式鸡蛋糕啊，就稍微步入了一下。因为今年我有那个月饼啊，有好几个我喜欢吃的或者说想吃的。首先第一个就是麻辣牛肉的月饼，大家有没有吃过麻辣牛肉馅的月饼？挺好吃的，大家没吃过的可以尝试一下。第二个就是今年特别火的那个斑斓的月饼，斑斓蛋黄还是什么，反正就有斑斓的那个月饼啊，这个估计应该是咱海南限量的、限定的，其他地方都没有啊，没有。然后另外还有就第三种月饼，就是我一直以来都特别喜欢吃的水果味的月饼。当然这个月饼啊，我本来说这么好吃的月饼我分给肉姐一个，肉姐一听，咦，特别嫌弃，我说咋了？她说这个月饼啊特别甜，从小就不爱吃。我说，哎，巧了，我从小就爱吃这个月饼。虽然我也知道它这个水果馅啊怎么调出来的，是拿冬瓜做出来的，但是它就是很好吃啊，就是很好吃。所以我决定今天晚上我要吃一个水果馅。那哎，那斑斓留到明天吃，后天吃牛肉的，哎，完美完美完美。哎呀，村长的二哥也来了，说召唤强哥来了来了。还有村长的大爷也说垮了垮了，小曲儿不够糟啊。主要想跟大家来整一些带着月亮的歌。你看这一首它不就带月亮吗？若月亮没来，你看现在才5:12，所以月亮还没来呢，再过一会儿呢月亮可能会来，但是也不一定，今天有点下雨啊。东东说人间刘富贵稀客呀，还行吧，还行啊。然后然哥说，哎，又是强总呀，那可不咋的，要不是我多充了点钱，你能刷到我吗？是不是，村里的一切随风说呀，强总中秋快乐，中秋快乐呀大家。还有一切安好说，富贵富贵，我是阿毛呀，你要媳妇儿不要啊啊啊，还有这好事呢，就是一上班就开始发媳妇儿了。你早说我今天上午我就上班了，这上班发媳妇儿这种事儿，你哎呀，下次早点说啊。来，猫头鹰女说，也是等到你上班了，从早上赵鑫下班等到现在，嗨起来嗨起来。

从赵鑫上下班呀，他已经下班了，他已经开始过节去了。还有笑对人生说，小强中秋快乐， DJ 一响黄金万两，应该是发动机一响黄金万两吧。小强主播能不能点一首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可以，只要是跟月亮有关的歌今天咱全都放送。还有金虎双规万事兴说，富贵乖乖啊，这么暧昧的吗？说中秋快乐，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那你高兴早了。

此时此刻特别快乐啊！富贵，今天吃月饼没有啊？今天打算怎么过呀？今天还没有吃月饼呢。今天打算怎么过呢？我打算回家，就是一笑而过，得过且过，怎么过都行。反正本来我是打算，刚才我就说晚上吃啥呢？梅梅说吃火锅，我说不可能，今天晚上我是不可能出门的。外边今天晚上肯定特别特别热闹，人家都是全家一起出去要吃团圆饭之类的。你说我一个人，我出去还得去排吃个饭，我还得排位置，不合适啊！我就想吃，就想整口吃的，你让我在那排两个小时，我算了。然后再问说，富贵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月饼？我喜欢吃水果馅的，像你一样甜的。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啊，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看到好多朋友呢都是已经来点歌了，包括博文、小伟说月亮惹的祸，一会儿也安排上啊，还有啊这个校队人上刚刚说过了，还有直吹一通说有没有你不喜欢吃的，我过去帮你处理一下，我不喜欢吃的呀，莲蓉的。还有那个蛋黄的，其实蛋黄的平时我也不咋喜欢吃啊，还有五仁的，对不起啊，五仁的、五仁的那个吃一点点可以，但是吃就是三不对，不是三分之四分之四的六分之一左右能吃，就是一口就吃完就拉倒了，不能再吃第二口了，容易给自己腻着啊。Can you receive it? 哎，但是很巧，这今年呀、啊，我家没有五仁的。涛姨说：“富贵啊，好久不见，好久没有听你喊麦了。”

哎，怎么着，江湖上已经没有我的传说了吗？马上发财说，富贵中秋节快乐，赶回去吃饭啦。说我最喜欢的就是莲蓉蛋黄月饼，对不起啊，我为我刚才说出的话道歉。说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还有莫艳琳的爱一点，奔跑的牛啊，说第一句一想还以为是村长呢，原来是打不死的小强呢。说月亮的歌呀，有这个月亮之上，月亮代表我的心，还有都是月亮惹的祸。是的，关于月亮的歌还挺多的，大家都知道哪些跟月亮有关的歌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来点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月亮惹的祸》。

我看到有人对我就是有意见了啊，大爷爷就说刘富贵咱可以游，但是你别腻。咋了嘛？咋了嘛？到底？还有看到茶香赫赫说还有那首王菲的《但愿人长久》，是的，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本来想当做今天的压轴曲目呢，你这一说，那待会儿吧，待会儿时间啊，给大家一起来送上这首歌曲。还有看到一切安好说富贵富贵，我觉得你可以先来一首《花好月圆》啊，就。

我看到底是谁能忍住跟能不跟着唱，反正我是忍不住。哎，刚好我还能看到歌词，整个唱了全首，可惜了了，大家没听着，哎，大家的损失。来看一下猫头鹰女啊，就说你怎么会有人喜欢吃水果月饼呢？包括还有吃水都说，原来真的有人喜欢吃水果月饼啊。对呀，我呀，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个水果馅的月饼啊。但是那个月饼啊，吃多了之后也会腻，因为它里头那个调的水果馅特别的甜。嗯，好吃啊，好吃啊，对啊。然后鱼头哥还说我最喜欢的就是莲蓉蛋黄和五仁儿。那不挺好的，来我家，咱俩刚好把那盒月饼给分了。因为今年我们也发了月饼，发的月饼的话呢，直接我就送给我们家邻居了啊。因为那里头的月饼我大概看了一下，没有我爱的水果馅的，所以我就说那我就不拆了，拆开之后我又吃不完是吧，你在那个月饼少一个再送也不好看，我就直接整盒就送给邻居了。哎，反正平时毕竟我邻居经常动不动就要投喂我一下，蒸个包子，哎呀，就敲门，哎，来吃包子，哎，烙个馅饼，哎，敲个门，来吃馅饼，啊，整了点小海鲜，哎呀，直接拿盆去端啊，就属于这种的，礼尚往来的啊，挺好的。还有看到清风随你说，蒋总节日快乐，你能不能？就是换一下，你上午跟赵鑫说的是赵鑫节日快乐，你就是冒号的位置你都不带变的，嗯，要不让豆包给你生成一个呢？咱就是说，来吧，我们先进入到5:30的宣传时间，稍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来。当然了，在此之前也是要提醒大家，目前海口市区有部分路段的话是有这个飘小雨的情况，大家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根据交警发来的温馨提示，截至到目前为止，东线高速在南北方向是7公里路段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车多缓行，请大家呢注意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提前选择从其他路段来稍微绕行一下，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0: 等一下，咋回事啊？这是咋回事？还舍不得，舍不得让我休息会儿。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6: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7: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8: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7: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8: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7: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8: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7: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8: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7: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8: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

0: 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2: 路从今一百，与时共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下午17:4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呢依然是陪伴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快乐同行。各位下午好，各位中秋节快乐，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这首歌跟月亮有啥关系呢？有关系也没关系，没关系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想听了，所以我就放了这歌。有关系我也能说它有关系，你看这首歌它是西游记里边的插曲，对不对？五百年桑天草啊，反正就西游记里的歌，对不对？哎，那猴在山底下被压了500年，那猴有一个师弟是只猪，那猪为什么它是猪呢？因为它调戏了嫦娥，嫦娥住哪儿呢？住月宫。哎，连上了，朋友们。哎，

0: 为什么片有这样的安排，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安排呢？我不太知道，但是我为啥有这样的安排呢？那我可太清楚了。为什么呢？你我本无缘，全靠我充钱，所以在座的各位全都是我摇来的水军，哎，全都是我投了某家投来的，所以都不能跑啊。哎，作为这个抖家是吧，那什么某家啊整来的，那你不得好好配合一下子。来吧，今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
1: 你好，
0: 可以来聊聊天啊，可以来唠唠嗑，听听歌，想点歌也能点歌啊。点歌的话，今天下午咱们点跟月亮有关的歌曲。今天呢是这个8月15中秋节，哎，那肯定要听一些跟月亮有关的歌呀，可以是一些老歌，也可以是一些新歌，都可以，只要你敢点，只要我能找得着，咱就放。哎，玩的就是刺激。

有些自己能玩，有些自己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玩了。浩然哥说，强总，我这儿有黄灯笼辣椒酱榴莲臭豆腐馅的月饼，你要吃不？我觉得你把但凡把榴莲俩字你去掉，我都要去吃。但是榴莲又是甜的，臭豆腐又是咸的，这咸甜结合在一起的，我是真的不是特别愿意吃。但是你既然有的话，那我觉得我也能尝尝咸淡啊。

0: 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交通九五四，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啦。刚才好像也有人发语音消息过来啊，这个诚挚的云消息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来听一下小白的。
1: 还是强哥好啊。
0: 啊，
1: 从你那些唱歌全是感情的游戏耍的，晚上当节目主播好多了。
0: 你这咋还能这个不带拉踩的啊，不带拉踩的啊，就是人家全是感情没有技巧，我全是技巧，我没有感情吗？我感情挺充沛的呀，我觉得你不能这么说我，我有感情。村长的大爷说，那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首歌是啥来着？就叫但愿人长久啊，是水调歌头嘛，音乐几时有啊？华子哥说，强哥，在我眼里，除了五仁月饼，其他都只能称为糕点。大家有没有想过月饼这个玩意儿啊，它为啥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就你看咱们海南的月饼是长这样的，然后包括在河南的月饼，我记得它就是比较硬的那种块的，就是特别硬的啊，比海南的要硬。然后呢我之前也吃过肉姐带来的月饼，他们内蒙的月饼有点更像是那种酥饼馅饼一样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每个地方的月饼都差那么多呢？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哎，你就说啊，你甭管是汤圆饺子是吧，那长得都差不多，然后那包括甜咸之争的粽子，那基本上也都是四个角是吧，那就是粽子里头你甭管包啥，它总归它形状是那样的。但是月饼它突然就出现了很多的版本，为什么都不一样呢？有的是那种有点像千层酥一样的，一层一层的，有的就是像我们家那边吃的就是特别硬的，就是咬一口嘎嘣一下的那种，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就嘎嘣一下。哎，为什么月饼长得就那么不一样呢？哎，首先呢咱得知道啊，最早的月饼它是怎么来的。大家可能都以为古代人过中秋是不是啊，大家一家人团团圆圆坐在一起吃个月饼，喝点茶，赏赏月之类的。但是呢实际上的中秋月饼是供给月亮的，然后大家一起赏月吃螃蟹啊，螃蟹吃螃蟹啊，对，然后再吃一些瓜果之类的，就是主要还是吃瓜果吃螃蟹。哎，所以你看在那个《红楼梦》里头不就有那个螃蟹宴那一块吗？所以呢这个月饼它其实是给月亮吃的，就是祭祀月亮来用的，所以叫月饼。然后呢咱们以前呢通常都是祖先通常是祭祀完之后呢，偶尔有人也会拿过来把这月饼啊啃两口，他吃两口，偷偷吃两口啊，尝尝啥味儿嘛，看看自己做的月饼好不好吃嘛，就尝一下。但是真正绑定了中秋等于吃月饼这事儿，那也就是到明朝左右的时候才有的事儿。中秋吃月饼是明朝才有的啊。那古代的月饼的话呢，比现在还奇怪，那会儿形状也更多，比如说有菱形的啊，馒头状的啊，还有超大的这种的。超大有多大呢？跟那个馕差不多，新疆烤馕。就差不多那么多。而真正让月饼得到官方规范的，大家猜是啥时候呢？月饼啊真正得到了官方的规范，就是大概月饼要什么样，就类似于这种有一个规定啊。啥时候呢？2005年。那2005年这时候呢才说明了月饼具体得是什么馅儿，馅儿多少。然后呢按照地方也划分了，像广式月饼、京式月饼、苏式月饼、滇式月饼，还有咱们海南的琼式月饼等等很多个风味。那么2023年有一个新版，它正式划定了九大派式啊，就是国标，就是正式划定了九大派式的月饼，分别是广式、京式、苏式、潮式、滇式那个云南那个滇啊，滇式、晋式就是山西那个晋式、琼式咱海南琼，还有台式就是台湾那一块的，还有这个哈式啊，应该是哈尔滨那一块的啊。当然除了这九大派式之外，其他的呢那都叫其他，其他的都叫其他了。所以现在理解了，同样叫月饼，各省之间的差距一直都很大啊。

是你说到底什么样的月饼然后最得大家喜欢呢？我觉得真的是各花入各眼了，每个地方的人都觉得自己家的月饼是特别特别好的，特别厉害的。毕竟大家都是从小吃到大的，然后可能就觉得，哎，我就觉得我们家这个月饼啊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我就觉得我们家月饼它就是最好的。哎，你就丑吧你，就丑吧你，就真的是。所以你说光月饼都有这么大的差异，那肯定每个地方过这个中秋节的习俗估计应该也会差很多啊。大家可以说一说你们家那边过中秋一般都会有什么样的习俗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刚才这大家当作没听到啊，直接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同时大家如果想听歌的话呢，可以来点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曲。有哪些歌曲跟月亮有关，或者你想听哪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曲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了。刚才也有好多朋友啊都是来点这个歌了，也提到了有一些歌曲，包括有一首啊我觉得应该也是非常多朋友会比较喜欢的歌曲，就是左手指月。来，一起来听。

因为男生的声音唱这个应该不太能行吧，应该不太能行啊。大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跟月亮有关的歌曲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啦。

0: 看到村长的二哥在问说，强哥，你邻居是男的还是女的？我邻居他们是一大家子啊，五口人呢，常住的是五口人呢，所以他们家经常会自己家做饭之类的，所以每次我拿外卖的时候我都偷偷摸摸的，每次被阿姨瞅见，阿姨说哎呀少吃点外卖，没事自己做点饭，或者你来我家吃，你说我真的我哎呀
1: 要高兴的太早。

还有顾丽牛牛说，哦吼，是富贵啊，是我是我，说月饼节快乐呀，中秋快乐，说还有上弦月啊，彩云追月，明月千里寄相思，这些歌曲，对，明月千里寄相思的话呢，也是一首比较老的歌了。哎，知道这首歌，有点年龄了，有点岁数了啊。美丽人生说，小佳，你抖音是不是很久没有更新了？就是有点犯懒了，最近有点犯懒了。等我勤快之后，然后我就继续更新我的抖音。关键现在我想把抖音呢，就是朝着一个方向去做，做精做细，哎，做大做强，到最后我是百万博主。现在找不着方向嘛，就是各个赛道都挤满了人，哎，我想另辟蹊径，然后没辟出来嘛。东东说，这个月饼主要是南北差异，也不单单是南北差异，就是东西南北中各有差异，应该这么说，就是哪都不一样啊。待会儿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每个地方的月饼啊，它真的都是很不一样的。天堂第九说，月亮代表我的心，还有月亮月亮你别睡。哎，月亮月亮你别睡啊，行，我到时候找一找啊。上泉说，强哥能点一首明月几时有吗？应该是那首但愿人长久，对不对？就是王菲唱的那一首，看来今天这首歌的呼声呢是比较高的啊。那待会儿的时间吧，因为如果现在播的话，可能 你听不到副歌就要进广告了，所以咱待会儿再播好不好？待会儿。时光小馆说，小强马上晋升晚高峰单位了，会不会延续提神醒脑系列呢？这事儿都让你给发现了，你都知道了啊？到底是谁透露出来的消息呢？

月亮的歌曲有很多，你都听过哪些呢？或者你喜欢听哪些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交通954啊，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啦。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话，听一小部分吧，我们直接从副歌部分开始听吧。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0: 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给予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3: 入岛自驾游，嗨购异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团圆。
11: 中秋节快乐，
12: 月饼节快乐，
13: 吃月饼啦！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9: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9: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9: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5: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钟开放放票。徐文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7: 开车上路。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18: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呢依然是陪伴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快乐同行。各位下午好，各位中秋节快乐，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

今天呢，有小强来陪着大家啊，从五点一直到七点钟，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为什么今天大家点跟月亮有关的歌，没有人点这一首呢？这一首歌的话，刚才有朋友说了，说还有那一首月亮月亮你别睡，我搜老半天我都没搜出来这歌，人家这歌叫不过人间。你在那月亮月亮你别睡，我在那搜老半天呢，我说这啥歌呀？月亮月亮你别睡，哎呀，真的，以后大家，哎呀。长点心吧，记个歌名行不？谢谢啊、哦！还有茶香说富贵哥，今天是你一个人在战斗吗？是，为啥是我一个人呢？因为我怕我半个人吓着你啊、哦。对，我一个人啊。祝你们佳节愉快，花好月圆人长久，好运常相伴。收了收了，谢谢谢谢。牛牛说这个明月千里寄相思有那么老吗？说我好像听的比较新款的 DJ 版的，说我查了一下原版是1989年的，你看比我年龄大，呵呵，不能叫老，只能说比较经典啊，比较经典，对对对对对。还有村长的二哥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它都在改变，我记得我们好像已经播过这首歌了，有没有播过这首歌？你看你看就好像忘记了啊。今天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歌曲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歌手以及歌曲的名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来。今天我们就点跟月亮有关的歌，今天晚上能不能赏月呢？现在外边的朋友啊，还在户外的朋友跟小强说一下外边现在有没有下雨啊，因为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差不多是四点左右我就到这个中沙路这边了，那会儿下了一点点小雨，雨不大啊、但是天有点阴。现在的话有没有下雨呢？大家如果刚好在户外的话，可以来跟小强来说一说，让我决定今天晚上要不要安排一下去赏月呀之类的。拿个月饼我去赏月，哎，其实说到赏月的话，每个地方好像也不太一样。你看我们家那边赏月，基本上就是去到楼顶啊，去看一眼啊，就是电视里又说今年的月亮是多少多少年来最大的，好，那就上去瞅一眼。啊，我看到了，好了，就走了，就是也没有说看得特别的仔细之类的，也看不出来，肉眼也看不出来。当然有一年是看的，不对，那年看的好像不是月亮，有一年是通过我们学校的望远镜啊，我们没错，我们高中有一个天文台，有一个望远镜，我就去过一次，就开放过一次，那次好像是看那个土星吧，就是外边有一圈光环的那个土星还是木星来着，我忘了，反正就是去看那个有看星星，但是月亮好像没有看。如果大家想看月亮的话，这两天应该就今天是在海南科技馆啊、它有一个天文望远镜，说是可以让大家去观测月亮，去看一看里月亮的一些表面上的一些这个情况啊，能够让大家看，当然得提前预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预约到啊，有预约到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看到月亮之后感觉怎么样啊。看到的还是你故乡的那轮月亮吗？那弯月亮吗？故乡的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是你儿时的愿望还是那个愿望吗？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故乡月》，儿时愿（括弧海南话版），反正穷 A B C D。

学不会，真的学不会。我觉得，大家有没有会唱这首歌的？因为我觉得它里边的这个海南话的部分还是有点难的啊，这个难度有点高，所以对于我来说，它可能就不太适合了。大家有没有会唱这首歌的？可以来稍微的这个分享一下子啊，就是里边海南话为什么这么难呢？为什么呢？来吧，接下来时间啊，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刚才跟大家来提到的，说每个地方的月饼啊，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为什么呢？刚才也说了，因为月饼反正也是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的特色啊。首先一提到月饼的话呢，肯定会提到这个五仁月饼。五仁月饼是哪儿的招牌呢？五仁月饼它其实是广式月饼的一大招牌啊。五仁指的是啊，桃仁、杏仁、橄榄仁、芝麻仁和瓜子仁，是这五个仁啊。然后呢，由于橄榄仁的价格呢比较高，所以有的商家呢就会用花生仁或者是杏仁打碎之后来代替橄榄仁。所以呢，那些喊着让五仁离开月饼界的朋友，大概率都被假五仁月饼给骗了。所以真正的五仁月饼里头是没有青红丝这些东西的，是吗？大家知道这个青红丝是啥吗？有吃过那个青红丝的朋友吗？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青红丝，所以真正的五仁月饼里头其实没有青红丝，对吗？那么广式月饼的另外一款当家这个代表作啊，就是双黄莲蓉的莲蓉馅儿，油润绵软，蛋黄的话呢是咸香可口，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咸甜的双倍快乐。怎么说呢？是谁快乐我不说，我也不知道。此外呢还有港式月饼啊，港式月饼里边它就有这个像冰皮月饼。

哎，就是这几年也是比较流行的，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喜欢去买这个冰皮月饼。另外呢，还有奶黄流心月饼，这些月饼的话呢，都是咱们岭南人中秋的别样的甜蜜。那么说完了广式月饼，接下来再跟大家说苏式月饼。苏式月饼就是江苏苏州一带的这个苏式月饼啊，它主要呢就是酥到掉渣，虽然它叫苏州，但是它酥到掉渣。哎呦，正宗的苏式月饼呢是全手工包馅的，其中咸中带甜的鲜肉月饼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只有糖油和面粉的配比精准，才能酥到骨子里。吃的时候呢，必须腾一只手接住掉下来的酥皮儿，然后配上一壶茶或者是一碗清香弹糯的鸡头米甜品，哎，这时候再咬上一口月饼，那就是人间值得。之前有吃过内蒙的月饼，就是肉姐带过来的啊，但是他那个月饼跟平时吃的月饼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咱再说一说内蒙的月饼江湖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套路啊。为什么呢？没有馅儿，没有馅儿啊。风阵土炉月饼，麦香混着胡麻油香，咬一口全是实在。哎，匠人精选的优质面粉，还有纯胡麻油等原生态的食材，直接送入到传统的土炉当中，以文火来炙烤。那么月饼在烘烤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扎孔，防止它爆裂。那么烤好之后呢，趁着刚刚降温的时刻，月饼的表皮就形成了薄薄的这个酥壳，但是呢，内里依然是柔软的。总之吃一口就是外酥里嫩，哎，满口留香。还有山西。山西晋城泽州县南岭镇段河村啊，中秋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支炉子、点柴火、打月饼。打月饼，400年的匠心啊！纯手工制作的柴火月饼的话呢，大小不一，在当地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面饼里边会加入花生啊、核桃这些，然后呢再印上各式各样的图案和花纹，用果木柴火烘烤出来的月饼，外焦里嫩，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当然，这个是我找的资料，我也没有吃过。我得问一下甄姐，他们这儿是不是有这个月饼？哎，另外还有晋北啊，晋北在朔州山阴县，有这个糖干炉啊，也是属于月饼的一种，也是当地非常有名的这个非遗小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家家必备。它主要就是以红糖还有胡麻油为原料的糖干炉，经过手工的捣制，还有炉糖的烘烤，形成了中空的一个构造，有点像那个大家平时吃的那种，小的那个烧饼里头完全是空的那种啊。就整个咱平时不都说外酥里嫩吗？它这个直接外酥里没有啊，直接就是特别酥脆的一种，也是一个老手艺了。另外在甘肃武威，哎，每逢中秋的时候呢，家家户户都会在窗前摆上月饼和五谷，寓意来年能够风调雨顺、平安健康。其中最有特点的是七层大月饼，就是有多大呢？比我脸大。大家见过我的都知道我脸有多大，就是比我脸大。在西北，这种比小强脸还要大的月饼啊，就直接让月饼的画风就豪迈了起来。那么月饼也是层层叠出彩色，每个面饼上分别抹上红曲、姜黄还有香豆子，这些呢都是对大家对这美好生活的一些向往嘛。其实之前的时候也有了解了一些，说为什么你看西北的很多地方人很喜欢用这种彩色的东西，因为他们那边主要有一些是这个黄土啊之类的会比较多，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呢，整个就有点呈现出灰蒙蒙的那种感觉，所以需要一些彩色来装点我们的生活啊。当然现在的话呢，你看中秋嘛，也到秋天了，然后也可以用一些彩色来装点一下自己的食物。再到青海那边的月饼啊，那更有意思了，它的是蒸笼月饼啊，蒸笼月饼。青海人呢会把这个苦豆粉、红曲还有姜黄等盐细当做颜料，然后把面饼呢涂上这个清油，卷起来揉成块，又擀开，再涂清油，再上另外一种颜色，然后这个月饼就在不断的重复当中制成了。就是你切开这个蒸好的月饼之后啊，你会看到它是10层啊或者8层的月饼色，然后五色俱全，芳香可口。你就让我想到了啥？看到它这个月饼的图片，我想到了，哎，那个丹霞地貌，那个就真的还挺有意思的，就很像啊，因为它一层一层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再到浙江杭州，他们那边虽然说这个月饼啊，它并没有入刚才说的这个九大派系的月饼，但是他们那边总会。

0: 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总会看到有很多人拿着小袋或者小盒，一边吃一边走，里边装着呢，就是杭州人最爱的榨菜鲜肉月饼。榨菜鲜肉月饼，榨菜鲜肉月饼，啊，他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他们仨是怎么认识的？榨菜加上鲜肉的组合是许多杭州人的月饼白月光，七分瘦三分肥的肉馅让月饼呢不肥不柴，趁热的时候咬上一口，吃起来有点这种饱满啊。我看了一下图片，有点像馅饼，我感觉就是那种小酥馅饼之类的那种啊。另外还有桥墩月饼，浙江温州苍南县的桥墩月饼形如婉月，那真的是比我的脸还要大，也是大月饼，比我脸还要大。月饼的馅料也是比较丰富的，然后里边有花生啊、红枣啊、瓜子仁啊、蛋黄啊等等，就非常多，所以这个月饼一般就不是一个人吃的，就是可能一群人就分食这一块月饼。还有京式月饼啊，京式月饼它呢是用香油和面啊做皮儿，然后叫自来红，用猪油和面做皮儿叫自来白，然后皮儿是硬的啊，馅儿也是硬的，那这种叫提浆月饼，就都不一样啊。然后还有刚才小强说到那个青红丝，青红丝是京式月饼的主要馅料，你吃到冰糖、青红丝、玫瑰等混合着麻油的这种香气，是地道的京式月饼的味道，所以青红丝它是京式月饼的那种东西。所以那五仁月饼头为什么会有青红丝呢？为什么呢？咱再去云南啊，云南玉溪就融合了当地特色的干巴菌火腿月饼。哎呀，这个应该好吃，火腿月饼啊，还有菌子，一边吃一边抓小人，是那意思吗？哎，所以人家说叫这个干巴菌呢要处理好，处理好的干巴菌呢要爆炒之后再跟火腿丁混合制成馅料，放入烤箱烘烤20分钟，实现一场味觉上的完美邂逅。对。我说看着刚才就是有很多其他地方像那个什么榨菜鲜肉月饼，我说看着那么眼熟，很像鲜花饼啊，很像云南的那个鲜花饼，就是外边皮儿是酥的，但是里头云南鲜花饼里头放点各种花嘛，花的馅料，然后可能杭州那边就把它给换成了这个榨菜鲜肉之类的，就完全又不一样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客家人啊，在江西寻乌还有广东梅州这些地方的话，客家非遗美食月光糕，他们要吃这个啊，大米或者糯米经过炒制成粉，搭配黑芝麻、花生碎等辅料压制成型。这个糕我看了一下，有点像啥，新娘糕。但是新娘糕里头好像没有黑芝麻花生碎这些啊，就是跟新娘糕对有点像，有点像啊。当然了，现在的话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月饼慢慢就出来了嘛，现在因为大家都喜欢出去玩出去旅游，所以就有很多的文创月饼，比如说有这个荷花形状的呀，或者有些青花瓷的呀，或者还有这个沙田柚的呀，就是广西玉林它有沙田柚月饼啊，它的风味还有就是形状都跟柚子很像，我觉得这个我应该挺喜欢的。看它的介绍是这样的，掰开色泽金黄的饼皮，馅料里的柚子肉纤维清晰可见，入口先是饼皮的酥软绵密，随后清甜的柚香在舌尖散开。广西玉林啊，我有玉林的朋友。行，咱先进入到半点的宣传时间啊，我问一问我玉林的朋友能不能记一点。来吧，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先进入到16:30的宣传时间，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回来，小强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唠唠嗑，一起来听听歌。
1: Морин хуурын уянгат дундан согт уржээ. Хайрт хонгороон би бодон бодон сэтгэлдээн санлаа. Энгүүч би сарны үдшигсэн дууган эхлүүлээд дуулаа.
2: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4: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3: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4: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3: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平安守护第一期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60。
6: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便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3: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 路从经一百，与时共生命。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2: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9: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8: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9: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8: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9: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8: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9: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8: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以为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1: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1: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18:4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快乐同行，差点又说错最后半小时的时间，陪着大家和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忘的中秋夜晚啊！刚才我去外边看了一下，现在发现天色已经慢慢的暗下来了，那与此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路面上的一个交通情况。根据交警发来的温馨提示，截止到目前为止，受到世纪公园停车场饱和的影响，目前世纪公园路、世纪公园中路、港湾路、渡海路、世纪公园三横路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建议计划前往到世纪公园的市民尽量选择从乘坐公交出行，或者就近选择停车场。如果只是从这儿途经的话啊，咱就尽量选择从其他路段来稍微绕行一下了。估计就有很多朋友啊，今天想去这个世纪公园这边去赏月啊之类的，但是刚才我们这个窗户因为有点小啊，看不太清楚，目前看不到外边到底有没有月亮。大家现在在户外的朋友啊，如果看到月亮的话，也可以拍照片过来啊，给小强来看一下，毕竟我现在我是看不着的呀，我也想看看呢，哎，和大家共赏一轮明月嘛，对不对？来看一下莎莎，莎莎说：“强哥，强哥，刚才是你在播吗？这反差也太大了，感觉美食档啊，就是你的强项啊，美食啊，不行，我说着说着会流口水啊，会流口水，给自己一会儿给自己说饿了，这半天，哎呀，别人不知道有没有吸引到，先给自己说饿了就不太好了啊。比如那音乐一起是吧？来，嗯。”

的声音啊，中秋的脚步渐近，在海南人代代相传的中秋记忆里，总有一块琼式月饼承载着独属于海岛的团圆滋味。不行，我这个声音压不下来，来吧，正常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咱们海南的琼式月饼。作为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琼式月饼呢起源于明末清初。

三个字就是松软酥啊，松软酥是咱们琼氏月饼最大的亮点。而且咱们琼氏月饼也刚才提到了，是苏式月饼和广式月饼的一个融合。整个月饼呢是以糖浆皮，然后加入酥油啊，全手工起酥，层层叠叠，包酥、压酥、折酥、开酥，一道道繁杂的手做工序，才造就了这独特的饼皮。刚出炉的时候呢，香气扑面而来，饼身也是金黄鲜亮啊，内馅充盈诱人，轻轻一掰，酥皮簌簌落下。老海南人呢就经常这样来形容它，叫拿不腻手，甜吃不甜喉啊，拿不腻手，吃不甜喉。而且整个也是属于低糖低脂，清甜适口，不齁嗓子。那咱们琼氏月饼口味也是非常多的，每一款的馅料啊，那都是经过匠心炒制的。来看看接下来这些有没有你喜欢的。经典五仁叉烧啊，果仁香脆搭配本地叉烧，咸香醇厚。还有蛋黄椰黄，裹挟着原生的椰丝，香气十足。蛋黄莲蓉，蛋黄绵密油润，豆蓉清甜柔和。总之呢，一块琼氏月饼是本地人中秋家宴的标配，也是游子念念不忘的乡愁。所以大家今天晚上吃的月饼是什么月饼呢？是刚才说到的海南琼氏月饼吗？

看到点儿啊，是发来了一张照片，看到月亮已经升起来了，说富贵咱俩约会吧。你在表白吗？你表白通过微信平台表白呀？会不会有点太不正式了啊？我来看到 Mr. 嘎嘎说云动有演唱会哦，对，今天晚哦，对，今天晚上是那个海南小虫还有他的另外两个搭档，然后他的朋友一起在云动那边有一场演唱会。因为安琪之前也跟我说了一下，但是我因为七点才下班啊，可能赶不过去，所以就说先不去了。可能很多朋友要去那边去看他们的一个现场的表演。还有小天线爸爸说，我头大，你脸大，你说，哎呀，竟然无言以对，想反驳一下，但是又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啊。芙蓉小子说，海口今天中秋有中秋的活动，对，今天中秋的活动还挺多的啊，各个微信平台上的大家都可以来查到。当然了，我觉得今天晚上对于很多咱们这个海口人来说，要如果去没有去参加那些很多的就是已经组织好的活动的话，可能更多的都会选择去海边赏月，对不对？那你知道吗，今年的月亮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了。今年的月亮是15的月亮17圆，因为之前的话最经常说到的一种说法是15的月亮16圆嘛，但是今年中秋节的月亮却是17圆，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0点49分啊，9月27号0点49分。那么天文科普专家也表示了，说中秋月15的月亮17圆这种现象呢相对比较少见，21世纪100年间这种情况总共有14次。15的月亮17圆并非视觉误差，也不是传统俗语有误，而是地球、月亮、太阳三者天体运动的自然规律造就的一个奇妙的现象，藏着精妙的一个天文知识啊。反正里边这还挺复杂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可以跟大家来说，农历每月的14、15、16甚至17都有可能出现满月。统计显示农历16出现最多，其次是农历15，再次是农历17，最少的就是农历14啊。也有专家来介绍说，像今年中秋节这样的15月亮17圆相对就比较少见，本世纪100年间这样的情况出现14次啊，上一次呢是发生在2017年，下一次就需要等到2043年。2043年还有十好几年呢啊。然后当然了，对于大家来说，这个15、16、17这三晚的月亮，它你如果用肉眼看的话，基本上你看不出差别，因为它只是天文意义上的最圆，是一个特别精准的瞬间，这种细微的差异人眼是很难分辨的，所以说这三天晚上呢都是非常适合去赏月的。所以今天晚上大家准备去哪里赏月呢？你的赏月目的地是哪里呢？也可以来跟小强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来找到小强了。看到奔跑的牛说，怎么着，月亮也涨价了啊？怎么就17元了？涨了1块钱是吧？哎呦，看到小姨，可乐小姨说，来了强子哥，你又来挣钱了，大家都在外边消费，就你自己上班。你吃月饼没？待会儿回家吃啊，今年有水果馅的月饼啊。

8月15中秋佳节，伴随着这一首问月，我们今天的快乐同行呢，小强就先陪大家到这里了。再次祝大家花好月圆人团圆。那么我们那我就下班了好吧，祝大家中秋快乐。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

0: 们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0: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8: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8: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6: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8: 交通954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6: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8: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

0: 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入岛自驾游嗨购一奖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8: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7: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8: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9: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8: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8: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1: 路从经一百，月时光鲜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回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
18: 厉害了！
1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9: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

0: 一点脚肯定能狠狠出片。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

0: 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3: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身体健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4: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入岛自驾游，嗨购一奖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5: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0: 搬运，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4: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5: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6: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5: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6: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7: 路从今夜白，月时光鲜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8: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把这个打开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

0: 大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祝小朋友大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0: 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了。
2: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2: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2: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3: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零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7: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6: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7: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6: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7: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

0: 更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4: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5: 路从今一百，月是共生命。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6: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入岛自驾游，嗨购一奖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1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6: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

0: 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J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J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6: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8: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9: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8: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9: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1: 不从轻易白，越是共生命。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 在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是你，我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又是指向天宫，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如刀锋，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9: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

0: 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雾从今一百，月时光鲜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9: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8: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9: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0: 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必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零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两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四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4: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4: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0: 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零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6: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6: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7: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7: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路从经一百，月时光鲜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9: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的

0: 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特别开心今年的夏天能来到这儿，我看见你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所有后面的朋友，我觉得我们曾经吃过的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所以就等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无。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十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9: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8: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9: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8: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

0: 1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寻常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酷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病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三十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4: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4: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7: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湾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湾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0: 物从经一百，月时光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4: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6: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4: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6: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4: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6: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7: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7: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7: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9: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0: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G15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

0: 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2: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2: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失电，突然导致。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5: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7: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5: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7: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0: 额优惠等你来抢。
1: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我这两天呀、啊、一回家鼻子又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8: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9: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2: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9: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1: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2: 路从今一百，月时光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

0: 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8: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9: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8: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9: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8: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9: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8: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9: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8: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10: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11: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12: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11: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12: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1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